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这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起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吵。

0: 白尾，绘出故里水墨。蛙鸣，梦在枕边喊痛了。
1: 备案。
2: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

0: 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
1: 在我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其教授钱文忠。
1: 训猛文，训者教训也，猛者启蒙也，是给孩子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一个书。整部弟子规核心思想是个弟子规，文字非常明白，浅显易懂。
0: 三年
2: 再见，拜拜。

0: 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生存的这个环境。电影呢，有一部电影哈，就是我觉得还比较好，也是了餐馆经理马俊生，是由蒋奇明饰演，两个人呢携手经营龙餐馆，但是战争爆发，他们又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的考验啊。这个呢又是沈腾的又一部力作，此前呢沈腾凭借一个个鲜活的喜剧形象，那是深入人心，对吧？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不断的刷新国产，他以这种内敛沉静的表演深耕现实主义，续
1: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文化守护中华瑰

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兴迁往内地。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

0: 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
1: 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2: 这是什么作用？
3: 不是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4: 真的？真这么说的？
2: 当然。
4: 你看吧。你怎么了？
2: 我是担心
4: 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

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少城小学少先队

0: 有点面熟，却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行了，狄仁杰昂头见白蒙蒙的雨色里有一排
1: 大石

0: 真挚说道，啊，我们要戏班演的。
1: 他在这里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就走了。
0: 欧阳小姐嘛，她刚才还在大厅里呢，她说她喂过那匹黑熊便过来。
2: 狄仁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染亲的呢？
3: 宗离问丁香

上33重天去上面报道去了。孙天师嘛，将玉井真人拨给了长安的洞玄国师。那洞玄国师认为，那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真至诧异，知悟者也一时看得不是很清楚。此殿内稍事休息一会儿吧，趁便商议一番捉拿嬷嬷的办法。狄仁杰点头说道：“嬷嬷令我一直放不下心，无论如何，我们要先将嬷嬷逮捕归案，拯救落入他手中的受害者。陶干，我不知道那独臂女子此刻究竟是谁，为何？”

声音颤抖的又继续说着，既然有人走过去，总还会走回你们的注意。拼命的挣扎，夜叉的长戟刺入了杀人害命的阴谋。都疏忽了这一点，早知暴露后竟想引起目的，无非是想

0: 燕子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群山，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
1: 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6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2: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裕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俩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6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跟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

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难道成熟得太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四亿了，而呢在这点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他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他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

0: 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3: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4: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5: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6: 两河一渠和橡胶坝全部
7: 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6: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4艘代表性船舶，江沿平陆运。

0: 不仅是朝廷的供给，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古
1: 划船，它是竹筏的那种，
2: 就是主打一个竹筏划船，是吧？